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

0: 婴，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

0: 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我们爱过就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

0: 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此刻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视角科学调理肠胃，守护百姓的脾胃健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扁鹊热线栏目直播间。咱们老百姓许多时候呢会被肠胃问题困扰，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吃饭不香，肚子胀，胃痛，反酸，大便也不调，反反复复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时好时坏的，胃肠不舒服，吃点药呢好两天，过段时间又复发。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只知道这个胃痛了，拉肚子了，却忽略了脾胃的调整。所以今天呢嘛，咱们就聊聊中医怎么调理肠胃，什么时候调理肠胃，普通人在家怎么做，哪些误区要避开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去医院看病。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为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详细的讲一下。
1: 好的，中医常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人出生以后，所有的营养气血都依赖脾胃运化，吃进去的食物来产生，所以脾胃功能好与不好，不光管肚子舒不舒服，还关系到睡眠、情绪、身体的免疫力。很多人他出现了面色发黄、乏力、容易感冒、虚胖或者消瘦的情况，就根据要根源都在于脾胃啊。咱们日常的门诊接诊最多的就是脾胃病的一些患者，各年龄段的都有，老年人、上班族、孩子。

0: 肠胃问题占了门诊的近1/3，很多老百姓觉得肠胃不舒服就是胃病，我吃点胃药就行，来了以后就开奥美拉唑。其实中医调理脾胃讲究一个辩证，不是所有人都吃同一种药就可以的。
1: 对，先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哎，你是胃疼吗？说是，那我吃的什么什么药就缓解了。那这个人呢，有可能听到他说之后，哎，我也去吃这种药，其实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要辨证施治，因为咱中医讲究的什么脾虚啊、肾虚啊等等很多的这个虚症、寒症，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原因造成的这个脾胃的不和哈，功能的失调都可以引起这个胃痛这些症状，所以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大家要清楚啊，中医的脾胃不完全等同于咱们就是说西医的胃和肠子，西医的胃是消化的器官，肠道是负责吸收和排泄，我们中医的脾主运化，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精微物质，靠脾向上的输送功能输送到全身，胃主受纳，吃进去的东西在胃里腐熟，是吧？接受食物，腐熟水谷，然后升清降浊，一个是脾升，一个是胃降，所以这个脾胃是相为表里的啊。脾是往上的，把营养输送到全身；胃是往下的，糟粕排出体外。所以一些头目不清啊，是吧？胃气不调啊，都是脾的功能受影响。大便不好，又是胃下降的功能不好。所以呢，脾胃相为表里，它们的功能是相互作用的。脾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一升和一降，一旦脾胃升降失常，各种肠胃的毛病就出来了，胃胀、嗳气、反酸，就是胃气不降。那这时候你吃奥美拉唑的时候，它不是因为胃酸引起的，所以就效果不好。浑身的乏力、大便稀溏，就是脾气不升。脾胃二者相为表里，那么胃病久了就会伤脾，脾虚久了胃也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多人胃肠反复发作，总不好的根本所在。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最伤这个脾胃的这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凉的，这个咱都知道，它肯定是对这个胃不好的。但是咱说的这个胃不好，就是好像咱说的这个是西医讲的这种器官上的一个病变。哎，我胃疼，但是真正的这个胃疼是怎么引起来的？按咱中医来说，它比如说你吃凉的，它就是寒气。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咱大家讲一讲最伤脾胃的生活习惯。
0: 咱们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跟这个地域也有关系，饮食习惯，更是息息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在于，有的时候呢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消耗我们胃肠的功能，脾胃啊，最上面第一个呢，口味我们偏重。北方人嘛，爱吃一些重口味的、咸一些的东西哈，吃热饭、热汤、腌制的一些小菜、面食。很多人吃饭速度特别快，这样呢，这个习惯呢，趁热猛吃，是吧？那个刚出锅的时候就咕咚咕咚就喝了哈，热馒头温度很高，直接就下肚了。过热的这个食物灼伤了胃络，损伤了胃部的津液，时间久了出现胃热、胃痛、反酸。很多家庭呢，早饭啊。吃饭碗搭配了一些小咸菜，腌制的食品是吧？盐分特别高，就是口味很重，时间久了呢，就损伤脾胃的黏膜。上班族呢，早晨赶时间不吃饭了，是吧？或者吃饭狼吞虎咽，食物没有充分的咀嚼就进到胃里的，单纯靠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样的负担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饥饱无常，很多中老年人早晨呢吃饭特别随便，中午呢大吃一顿，年轻人早晨不吃。是吧？晚饭呢，暴饮暴食。我有时间了，同学聚会呀，同事之间是吧，碰一下餐呀，这样的胃肠就像一个我们的机器一样，一会儿有活干，一会儿没活干，是吧？一会儿超负荷的运转，功能就自然受损了，功能紊乱。这样不吃早饭呢，胃中空虚，胃气失于濡养，没有东西去营养它，很容易出现慢性的胃炎、胆汁反流。一会儿我嗳气吞酸了啊。晚饭吃得过晚，吃得过多、过饱，睡觉的时候呢，脾胃还在加班的这个工作，出现了这个腹胀、睡不好的情况，他的失眠就根源于这个脾胃的不和。所以有的时候治失眠的时候，你要望闻问切，看一看他脾胃功能怎么样，是吧？是失眠引起的情绪引起的胃里不舒服，还是这个胃的功能不好引起的失眠？所以我们中医讲，胃不和

0: 夜不安，大量的患者晚上吃的太多了，躺下了以后肚子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贪凉，夏天呢吹空调，吃冰镇的西瓜、冰的饮料，很多人觉得胃热就吃凉的东西去降火，所以脾胃最怕寒凉，寒凉的食物直接损伤的脾阳，脾是生清的嘛，阳气都往上走，所以呢，脾阳，这我们就跟胃的小火炉一样，是吧？小火炉的火力不足了，你靠这个凉的东西把这个脾阳给损耗了以后，吃进去的东西就运化不开。就不能消化，这样呢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稀、肚子怕冷。咱们一受凉、一游泳啊，是吧？一淋雨呀、啊，它就会出现拉肚子。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吃凉的，立刻我要去厕所腹泻，这就是脾阳虚的症状。不光是冷饮、寒性的一些瓜果呀，大量的寒凉的蔬菜呀，长期这么这个吃寒凉的东西也会损伤脾阳。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情志的因素，生气，一生气，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胃疼，我说你是昨天是不是生气了？因为它肝郁啊，一摸这个肝脉也是不舒的啊，情志因素损伤了脾胃。我们讲肝木克土，五行相克啊，五行相克，很多人一生气马上就胃胀，不想吃饭。现在不管中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家庭琐事啊，社会压力都特别大，焦虑啊，生闷气，肝气郁结，横犯了脾胃，直接压制脾胃的功能。我们做胃镜啊，做检查都查不出原因，这出现了胃胀啊、嗳气啊、反反复复啊、胃疼，功能性的肠胃病，根源就在于情志。光吃药物呢，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胃的本身这个器官没有什么，是吧？器质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疏肝健脾，调理脾胃。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乱服药物、保健品，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我这胃不舒服了，他吃了什么药，那我也就吃吧，为什么我吃了就不好呢？是吧？不少老百姓肠胃不舒服，自行就吃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还有长期吃各类的营养保健品。很多药物呢，它会损伤脾胃的。人觉得我自己虚，我补，我人参鹿茸，是吧？那有的时候是，那补血口服液，运化脾胃呢。这时候脾胃本身就虚弱，它运化不动这些滋腻的东西，所以你越补越上火，肚子越胀，胃里越酸，舌苔越厚。所以我们滋补脾胃呢，这样的是不可取的啊。
1: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脾胃的一些生活习惯，你不能吃寒凉的，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你更不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哎，我早上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了，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吃药的一个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是吧？你不能说他吃了什么药，我跟着他吃什么药。哎，有的人是补虚，他需要补；有的人他不需要补。所以说一定要对症辨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调理啊。医生让咱们怎么服药，咱们就怎么服药。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

0: 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你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的中医科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戴主任，刚才呢咱们讲了一些关于脾胃的生活习惯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挺想知道这个脾胃它到底分为几种啊。你比如说在西医就很好理解，胃肠炎、胃肠感冒啊，它统一的说法它挺简单的。但是咱知道中医呢，它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它有脾胃气虚啊等等好多的这个辨证症型啊。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临床上咱们最常见的几大类的脾胃症型。
10: 嗯，可以，我给大家讲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几种症型啊，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些症状简单的进行一些分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并不能代表你来单就是代替啊来单位的面诊，就我们要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啊。具体的用药呢要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调理啊调配。
9: 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0: 啊，
9: 不能作为一个诊断的依据啊。
10: 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你是虚了，咱们就不一定要这个过补以防自溺啊。咱们第一类呢就是脾胃气虚症。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呢非常常见，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胃口差，我吃东西吃的少了啊，我吃一吃就饱，那么饭后了肚子出现胀满，浑身没劲儿，那我吃了东西我吃不进去，那我浑身没劲儿，容易疲惫，说话声音低，大便呢就偏稀，有的时候就不成形啊，面色发黄，或者是舌苔萎黄，面色萎黄，舌苔上头呢舌头上舌那个特别淡啊，叫脂淡，苔薄白，薄白是一个正常的。人家说我没有苔，我说没有苔就没有胃气了啊，不能说自己没有苔。那舌头呢颜色特别淡，就是长期饮食不调，气血不足造成的。很多人呢常年的浑身乏力，你以为就是我体虚了是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再次强调不能盲目的进补，因为它本身虚弱，你进补了一些自腻的东西，有碍胃气了，更消化不良了，进一步加重你的这个症状，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加重了你的病情。

0: 实际呢就是脾胃气虚。那我们这时候呢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健脾益气啊，健脾和胃。这时候我们可以生就吃一点参苓白术散呀，生阳健脾的是吧，促进它这个脾胃的运化，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脾胃阳虚，这样的病人呢比上刚才讲的这个脾阳虚症呢他又进了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是脾胃不和，脾生清的功能不好，胃运化的功能也不行，就是说脾胃的怕冷啊，比气虚就更进一步了。我们就是说肚子怕凉，喝点凉水吹吹冷风，肚子就特别难受，胃痛，一进这个屋了，咱们这个夏天诊室都有空调，26度27度是吧，他一进来他说哟我受不了我肚子疼，这时候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个腹痛平时就是隐隐作痛，喜温喜暗，就是用点热的东西一敷肚子他就会觉得很舒服，出现了大便的稀溏，甚至大便里面有不消化的食物，这叫顽固不化，胃的腐熟功能就不行了，手脚常年的冰凉，这一类人一定要是忌寒凉生冷的东西，重点呢就要温脾暖胃了，可以用一些香砂养胃啊这样的这些中成药来进行调理。我们还有一类患者呢就是脾胃湿热型的，现在年轻人非常多见啊，我们果一进来，哎，戴主任，我现在这两天我口里嘴里有味儿啊，我早上胃里泛酸，特别黏，有这个白泡沫痰，我里肚子也特别胀。这时候呢，腹胀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他有没有在外头这个饮食的时候吃东西不干净，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我首先要排除这个感染，如果有的话，咱们一定要进行的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啊。口苦、口臭、嘴里黏腻、胃部胀满、时而烧心、反酸、大便又黏。这时候我说你大便黏不黏？我不知道。我说你冲马桶的时候，它容不容易冲走？沾不沾这个马桶壁？哦，他一想，哦，是大便的黏腻。口舌呢，是舌苔的黄腻厚重的。很多人脸上出油、长痘。这种人呢，他切记不能吃补益的东西，越补湿热越重。湿性呢是重浊黏腻，不容易从体内排出去，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要清热，同时要化湿。如果湿不化，你这个胃热解决不了。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大量的这个寒凉的药啊，苦寒的药、凉茶，又伤脾又伤胃，湿热反复发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四类呢，就是肝胃不和，跟情志因素有很大的影响。情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根本，一生气。焦虑它就会出现胃胀、胃痛、嗳气频繁，就是打嗝容易这往上反气，这个反酸，胸口就堵得慌，哎，我这儿堵得慌，我胸闷不舒服，我这两天生大气了，这个胃疼呢就跟着情绪的变化时好时坏，睡眠也变差了，治疗呢不能单纯的养胃，这时候我们就是疏肝和胃，吃点疏肝和胃丸啊，疏肝健胃的都可以啊。第五类呢就是胃阴不足的，很多人呢长期的他有一个长期的胃病，经常熬夜，爱吃辛辣这个燥热的食物，这样的人群胃部呢他是隐隐灼痛的，他容易出现饥饿感，但是又吃不多，口干咽干，大便干结，舌头是偏红的，舌苔是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滋养胃阴，不能一味的用温燥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他有很多患者呀，老百姓问，同样是胃肠不舒服，就咱们刚才说的是吧，别人吃养胃的，我吃了难受，他症型不一样，所以阳虚的人吃清热的药越吃越拉肚子，因为他阳虚嘛，往下泄了就不好了，湿热的这种体质吃温补的补品他就容易上火，腹胀加重，爱腹吞酸，所以呢调理脾胃我们讲究一人一方，辨证论治，你来这儿了，摸摸脉是吧，看看舌苔，问问病程，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1: 所以一定要强调的是辨证施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养护的一些方法。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

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科长戴玉新戴主任呢，戴主任呢会给您来详细的讲解脾胃的这个养护的方法以及脾胃的这个辩证施治啊等等。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脾胃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您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想知道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脾胃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7100和27730来进行咨询。那戴主任刚才呢给大家讲了这个脾胃几种常见的类型啊，以及它的这个生活习惯哈。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呢应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哎，我在家里怎么去调理这个脾胃，我怎么去养护它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戴主任，把关于居家脾胃养护的这些小方法，来给我们大家，细节的来聊一聊。
8: 嗯，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在家呢，平时怎么这个养护脾胃，很多人呢，在家就可以做到啊，不用花很多的这个费用啊，物美价廉。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调护。啊，食疗嘛，啊，五谷为养。我们的脾胃病三分治，七分养。首先吃饭要吃到七分饱，不要饥一顿的饱一顿啊，暴饮暴食。早饭要吃好，要温补。小米粥啊、山药粥啊、面食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晚饭尽量少吃。刚才不是讲了吗？是吧？胃不和夜不安，不但呢影响脾胃的功能，也影响你的睡眠。我们尽量睡前呢2到3小时就不再进食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细嚼慢咽，这样呢减少这个胃肠的腐熟的这个负担，不要过度吃这个很烫的东西，损伤胃络。我给大家讲几样家常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平时参考一下。山药，我强调一下，这个山药它的作用是平补脾胃，气阴双补。这个山药呢，要最好选用这个淮山药，就是麻杆的那种哈，长长的。
7: 嗯，铁棍山药。
8: 对，铁棍山药。
7: 嗯，
8: 它适合大多数人。我们可以蒸着吃，炒着吃，是吧？山药煮粥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嗯，普通的这个菜山药的效果就偏弱了。
7: 啊，这个菜山药是不是就比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红薯？是这个吗？
8: 不是，
7: 不是吗？
8: 山药呢，就是一种山药，山药就是那特别脆，但外头没有什么毛杆，就是普通的那种山药。
7: 哦
8: 啊、
7: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8: 嗯，
7: 我以为这个山药在我们老家说的这个山药和
8: 红
7: 薯
8: 是一种
7: 、
8: 啊，
7: 嗯，
8: 这也是一种理解啊。
7: 嗯，但其实红薯和山药它真不一样。铁棍山药的，像您说的，它可以补这个脾胃，
8: 对
7: 吧？但是那个红薯的话，它好像是偏寒一点的。
8: 对，有的人吃了以后会发酸、胃酸。
7: 嗯，对，
8: 啊、对，
7: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药食同源，就是茯苓，它可以健脾祛湿，煮粥啊、打粉冲服都是可以的。适合什么人呢？就是大便黏腻、冲厕所冲不好哈、冲不走、湿气比较偏重的这个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炒白扁豆，白扁豆有生扁豆，有炒白扁豆。炒白扁豆呢，它健脾化湿的作用就更强了，适合这个脾虚、大便虚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白莲子，就是现在咱们街上你看推着车这个季节买个莲蓬里头那种莲子啊，它健脾止泻、养心安神。脾胃不好有失眠的人特别适合吃这个，咱们煮煮粥啊、熬粥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生姜，这个就侧重于这个脾胃虚寒的怕冷的人了，它可以温胃散寒。 脾胃怕冷啊，早饭少量，生姜可以加点红糖，这样的呢就可以温胃散寒。胃热口苦口臭的人他就不能吃这个生姜了啊。
7: 嗯，你看您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我妈在家就好吃姜，她经常说她是炒菜的时候放姜，平时的时候喝姜水。我说你没有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老吃这个姜。我是觉得这个姜好是好，但是就像您说的它得分，对吧？啊，你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用就是每天吃大量的这个喝这个姜水啊什么的，对吧？
8: 对，
7: 嗯
8: 嗯嗯。我要提醒大家，食疗要分体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吧？脾胃湿热、口苦、口臭，就不要长期喝这个了。红糖啊、生姜水，越喝这个湿气越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居的养护，对我们这个脾胃病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脾胃呢，它最怕的熬夜，熬夜呢耗伤了气血，损伤了脾胃。我们不要熬夜，注意呢胃部的一个保暖。尤其是在夏天，你说天这么热我还需要保暖吗？
7: 嗯，
8: 我们就不要让空调只吹着肚子，搭一个小的东西，是吧？这个肚子上有什么呀？有胃脘、中脘，有神阙，就肚脐，是吧？它都可以受凉。肚脐呢就是叫神阙穴，腹部受凉直接就损伤了脾阳了，脾是生清的作用，是吧？引起食欲不振，头目的不清楚。夏天睡觉我们就护住肚子，不要光着肚子睡觉啊，露肚脐好吗？
7: 嗯，这是起居养护的方面哈，这个很重要的。嗯，
8: 还有一个就简单讲一些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在家我们可以操作，不用去来找我来针灸啊什么的，你自己在家平时摁一摁就能做到了。一个是中脘穴，肚脐上方四寸，怎么量这个四寸呢？你的这个四个指头除了大拇指之外并拢，肚脐一量这是三寸，然后再外上再往上一点啊，这就是四寸。它位于哪儿啊？胸骨下端和肚脐连线的中点，你摸摸这个胸骨，再摸摸肚脐连线的中点，这是一个取穴的方法。我们每天睡前手掌顺时针的按揉5到10分钟，就能够和胃健脾，缓解胃痛胃胀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保健的要穴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大家都知道在膝盖外侧往下三寸，是吧？你摸到这个膝盖的下方，把手指并拢往下一量，这儿胫骨外侧就是了，我们所谓的肚腹三里六就是足三里穴。调理肠胃这是第一要穴啊，每天按揉它，有酸胀感了最佳。这个穴位它这个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酸胀双向的，它可以双向调理脾胃，便秘腹泻都可以用。我便秘了我用足三里，我腹泻了我可以用足三里啊，这叫双向调节。还有一个就是神阙穴，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不能着凉的是什么？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啊，肚脐。阳虚怕冷的这些朋友可以热敷肚脐，艾灸神阙。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天灸在那灸管里头灸那么多，咱们在中医里头来讲，我经常拿这个艾柱给他灸神阙穴啊，注意灸是要辩证的，咱们温热体质是不适合艾灸的。有的人来说，你看戴主任你这艾灸多少钱？我说不要说艾灸多少钱，咱们先看看病，是吧？先摸摸脉看你适不适合，什么时候可以灸。还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可以疏肝，就像刚才肝胃不和的，是吧？失眠多梦的，胃气犯酸的，爱生气的，这样的胃胀的朋友就按一按太冲，我们就起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改善肝胃不和。情绪的调护，很多人呢就要把我们的情志调护好。功能性的这个胃病呢，情绪是占了一半多，我们少生闷气少焦虑，生气之后呢我们不要立刻的吃饭，压力大的时候多散散步疏肝解郁，调理一下肝气，肝气顺了胃肠就会安稳了啊。有的时候我一生气我就觉得这个胃疼，是吧？这个情况是怎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见肝之病当之传脾，你肝有异常了，你就要想到它会不会引起胃痛。嗯，这个时候我们叫食脾，当先食脾，就是把脾胃的功能调好了，这个就不会影响胃的功能了，就不会引起胃痛或减少胃痛的发生。
7: 嗯，说到这个情绪的调护哈，其实在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我发现 好多的这个病基本上都是情绪，
8: 对，
7: 嗯，情绪都能引起来，所以说，嗯，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啊，少生闷气，少焦虑。嗯，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脾胃的辩证施治呀，啊，或者是居家的一些调护的方法啊。做客直播今天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9: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他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啊，怎么辩证施治呀，怎么养护脾胃呀等等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信都区中华大街街道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的戴玉新戴主任。如果说你有关于脾胃的一些问题哈，可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0

0: 100和277300。那戴主任，咱们聊了这个脾胃的症型啊，脾胃的机械，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的养护，以及这个他的脾胃的一些调理啊。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养胃的一些误区。很多呢就是老百姓就是不知道。就包括我在内，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哎，我就喜欢喝粥，我就觉得喝粥它就养胃。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在网上看到的哈，就是他说这个粥也是不能长期喝的，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关于胃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误区。
1: 对，咱们脾胃病呢，养胃喝点小米粥啊，是吧？南瓜粥啊，那咱们那个抗战时期不是上太行吗？说小米南瓜粥，这个咱们就是注意消化。它这个粥呢，它是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它可以减轻胃肠负担，尤其是老年人胃肠动力不足，他喝点粥，他容易消化，他就喝粥，然后补充这个水液，是吧？胃不好呢，长期喝粥，这是咱们误区之一。很多人觉得养胃喝粥，顿顿喝粥，长期喝粥，胃的消化功能它得不到一个锻炼了，所以呢胃动力就会变弱。胃病呢急性期，我们胃痛发作了，脾胃虚弱，可以短期的喝喝粥养护一下，缓解之后呢，我们就要逐步过渡到软的米饭呀、面食啊，不能常年只喝粥，早一顿晚一顿中午都喝粥啊，这个胃肠功能一定要锻炼它，这是误区之一。误区之二就是养胃就要多喝热水，热水喝了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过烫，超过65度的热水长期饮用，它就损伤胃络、消化道和食道的黏膜了。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脾胃虚弱，我们要吃补品，比如说刚才也强调了人参呐、阿胶啊、阿胶浆啊，我们各种滋补。所以脾胃功能运化差的人，这个时候你滋补呢，它就是负担，先把脾胃给它打通了，健运脾胃了，脾胃功能正常了，我们再进补，这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所以呢，舌苔的厚腻腐胀的时候，我们要严禁进补的，要分一个时段。这个怎么判断呢？要靠这个专业医生望闻问切给你这个进行一个判定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拉肚子我们就吃止泻药啊，来了以后给我开点药，我经常拉肚子，一胃痛呢就吃止疼药。很多慢性胃肠的这个问题，胃肠炎的问题啊，不是单纯止泻止痛就可以解决的，反复的胃痛啊、黑便啊、消瘦啊，我们不要一味的自行吃药，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你吃止泻药，这在那个胃痛拉肚子，咱有好多情况是肾阳虚呀、脾阳虚呀，是吧？你不能自行吃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艾灸是万能的，我一胃痛了我就灸，一胃痛了我就灸，咱还是要分症型的。所有人都适合艾灸吗？艾灸适合一个脾胃虚寒体质的，你在辨证的时候，你在给他下医嘱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的症型。口干、口苦、口皱、有湿热、阴虚的人，这样呢艾灸越灸越上火，胃痛就加重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不同人群这个肠胃调理的一个要点。一个是老年人群，老年人群脾胃的这个机能自然的已经衰退了，他脾胃多虚，这样呢不能吃大鱼大肉进行大量的滋补，饮食要清淡软烂，少食多餐。很多老年人出现了便秘，他不全是上火，老年人来了以后，戴主任给我开点那个三黄片是吧，给我开点什么，我说你这不行，我摸摸脉，很多的属于脾胃虚弱推动无力的，你这样不要总吃这个泻药进行通便，越泻脾肾越虚啊，脾胃越虚。老年人呢，如果出现了食欲突然的下降、体重下降、黑便，千万不要就是当成普通的这个胃病来进行治疗，一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让专业的医生给你看一下什么情况啊。上班族的中年人，这时候生活压力大，他熬夜点外卖，肝胃不和的情况就特别多，肝胃湿热很多见啊。这样呢，我们要少熬夜，少吃辛辣油腻的东西，学会调节情绪。很多人的胃胀啊、嗳气啊，根源在于焦虑，就刚才咱们说的哈、干预和情志，单纯的养胃效果是不好的。还有一个儿童，小儿脾肠不足，肝肠有余，很多孩子呢食积不爱吃饭，大便不调，不要追着他喂饭啊，不要过饥过饱，过度的吃零食和甜食，这样呢要把 积食优先消化了以后，消积了以后，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给他调脾胃的调理，不要盲目的调理脾胃。
0: 嗯，这是不同人群的一个调理的一个要点啊。那有没有哪些情况是必须要去医院的？
1: 嗯，有好多情况呢，我们要引起注意啊，必须及时到医院医疗机构就诊找医生啊，不能单纯的居家进行调理，容易延误病情。一个呢是反复的胃痛，上腹部的持续疼痛超过两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出现了黑便、呕血。第三个情况就是不明原因的一个体重下降，吃不下饭，食欲减退，这个情况也要及时的就医。长期的一个腹泻或者是便秘或者大便带血的情况，我们就说做一个这个便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隐血啊，有阳性。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吃完东西呢持续的呕吐，出现以上这五种情况，我们要及时完善相关的这个检查，到医院呢进行排查一下啊，排除器质性的一些病变，配合一些中医的调理。
0: 嗯，
1: 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脾胃这个病是重点的诊疗病种之一，它运用中药的一些汤剂呀、中医的一些拾遗技术啊、艾灸啊、穴位的贴敷、耳穴的压豆、推拿等多种中医拾遗技术，都可以辨证调理各种这个慢性的脾胃病，效果是特别好的。像慢性的胃炎呀、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肠易激的综合症、腹胀、便溏这样的常见疾病，老百姓觉得中医它就是调理，是吧？急性发作的时候，胃痛的时候，嗯，就不顶用了。其实不然，有的人胃痛了以后，你给他辨证论治了以后，给他进行一些适宜的这个治疗，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就不痛了啊！一次治疗、两次治疗就可以缓解，用药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会在急性期的时候，结合中医、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兼顾标本啊，治标治本。中医讲的是望闻问切，这个网上的一些方子，有的人哎，戴主任，你看这个方子怎么样？他跟你调，跟你聊天是吧？说我要开这个方子，我没事喝粥啊，调理一下。网上看的方子，照搬别人的药方都是不可取的。
0: 嗯，
1: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现阶段和以后还有之前又不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定要面诊辨证，才能取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借助这个平台呢，我把一些中医知识送到你们身边。脾胃的调理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吃几副药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不注意就可以不反复发作。我们要吃药，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吧，都很重要。药物呢是辅助，长久的饮食、作息、情绪的管理，它就是一个根本。养好了我们的脾胃，不是追求吃多少名贵的药材，就是日常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生气，调理情志。
0: 嗯，在这里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就是今天戴主任给咱们讲的这些知识，咱仅供参考，限于简单的一个了解，它一定不能是作为一个确诊来就是自己不去医院啊来确诊的，有不适的话一定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咱们诊断，然后才能确诊啊。好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中医脾胃调理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个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以重视到咱脾胃的一个养护，管住嘴，调情绪，把咱后天之本养护好，那身体呢才能康健。嗯，好了，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嗯，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4: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

交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

0: 城，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童贯奉旨来的前敌，作为钦差大臣是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八弟徽宗驾前这四个大权臣，也就是四个奸臣吧，蔡京为首，高俅、童贯、杨建，一个好东西没有。尽管他们那么坏，可是八弟徽宗对他们还专宠，要不怎么叫无道的昏君，不知的乡臭，不知的好歹。要说罪魁祸首啊，就这赵佶。这八弟徽宗迟早有一天被大金国抓了俘虏，连他带他儿子，也就历史上的徽钦二宗，叫人逮着了，然后押送到黄龙府啊。据说这黄龙府就是现在吉林省的农安县，农安县的县城还有个半截塔，那上半截是没修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了不清楚，就叫半截塔，就在那儿。都说坐井观天，受尽羞辱和折磨，但是说谁没看见，说有一眼枯井把他爷俩搁在里，拿铁链子锁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爷俩牵出来放到一块铁板上，金人那些大官团团围坐，铁板下的一加热，这玩意儿烫脚，这爷俩是狼哭鬼嚎，又窜又蹦。还有人出的点子，给他们脖子上戴上铃铛，嘴里戴上嚼子，一动喊哗楞楞一响，金人是哈哈大笑啊。这个呢也没见史书，反正一种传说，但是有一点是真的，作为人家的俘虏能好得了吗？最后终于死在黄龙府。像这种祸，他不受罪谁受罪？他是个无道的昏君。四大权臣一捏窝窝，本来就恨宋江，一开始他们按兵不动，派下人探听消息，满以为以毒攻毒，借刀杀人，借着方腊的手把他们收拾了。后来一听反喷了，这宋江还真就不含糊，节节打胜仗，征程占地，收复了许多州府县道，捷报频频传到京城，所以这高俅恨得牙根都痒痒，怎么办？最后他们商量好了，派一个钦差去，一接管军权，别留后遗症；第二，以慰劳将士为名看着宋江；第三，得便给他下绊子，找他的毛病，抓一招之错把他们收拾。总之这四个奸臣没安好心，他们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没说这八弟徽宗是个昏君嘛，也没辨真伪，还挺高兴，哈哈哈哈，封童贯为钦差大臣，带着御酒，带着米面，带着赏赐之物，赶奔前敌，他就是这么来的。可这个表面上他得装腔作势啊，见着宋江之后，他还走下了轿子，用双手相搀，宋元帅辛苦了，各位大家辛苦了，我代表皇上和满朝文武来慰劳你们来了。宋江不住的磕头谢恩，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中军宝帐，童贯居中而坐呀，问宋江前敌战事如何。宋江说，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战了，已经包围了清溪县，这是方腊的巢穴，这拿下来恐怕方腊无处可逃了，但是这清溪县守把

0: 十分严谨，万难攻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攻城。
1: 啊，宋元帅，千万要抓紧时间呐！我临来之时，皇上切切的叮嘱，等着你的好消息呢。是是是，宋江一定竭尽全力。来呀、啊，分赏御酒。你倒多拿点来，一共拿了36瓶酒。你说一人分一瓶啊，不够用；一人分两瓶，依然不够。这36瓶御酒往这一放，后来宋江出个主意：咱们大家均摊匀散，除了死的不必说了，活的每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表示表示心意就行了。在喝酒中间，一个是款待钦差，一个呢大家聚聚会，多是日子连日征战，劳苦功高。再喝御酒，御酒不够，搭配点其他的酒，这弟兄们有半数就喝醉了。想起连日征战，死了那么多的弟兄，痛心呐。有人一肚子牢骚，有的人明白这童贯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干嘛？摘桃子来了。哎，我们这辛苦付出了千千万啊，他得现成的，哎，心里的不平借着这个酒劲就要发作。这李逵喝多了，咣当躺在那睡着了，因此他没发作了。单说阮氏三雄，阮小二老大，阮小二就是老大呀，酒喝的有点多了，心情不痛快，转过脸来问钦差大人：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是什么人？阮小二。将军有话请讲。大人，你这长途跋涉那么远来了，对我们将士表示慰问，我非常感谢。那朝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金山银山多的是，干嘛这么小气？带酒才带30多瓶，你拉个10车8车3车5车的能怎么地？太小气了。因此今儿这酒我喝的不痛快。在场人皆惊，当着宋江、吴用、卢俊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钦差，这童贯哪受过这个，唰那脸就沉起来了。我怎么的？我们哥们有话讲在明处，有什么说什么的，就这点赏赐顶什么用啊？我们在前敌出生入死，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容易吗？你们当大官的作威作福，相反的这么小气，真叫人他妈可发一笑，啪把酒壶摔。哎呦，这童贯可受不了了，把桌子一拍，放肆啊！都胆大的阮小二口出狂言，不但不感恩戴德，感谢天子，相反的冷嘲热讽，口吐脏话，这还了得？宋元帅，你说应该怎么办？宋江也下不来台了，宋江也跟着咋呼：阮小二，闭嘴！你怎敢以小犯上？来啊，把他架出去！架出去可不是杀。宋江怕他往后还冒虎话，过来几个明理的人把阮小二架出去了。阮小七儿、阮小五哥俩也站起来了，嘴里骂骂咧咧，一甩袖子退出中军宝帐。宋江转回头，像磕头算一样向钦差赔礼：大人呐、啊。大人见谅，我这弟兄都是粗人呢，这酒一喝，他们就迷糊了。

可能御酒这劲儿太大了，说话用词不当，还望钦差原谅，我这厢赔礼了，大人千万别上火。童贯一琢磨，我记住了，阮小二、阮小七儿都他妈不是好东西，等我抓着一招之错我再收拾你。他本来不想答应，但是往下一看，底下那些人眼神不对劲儿，他没敢下这个命令，就暗气暗毙了。啊哈哈哈哈，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宋江啊，不必过意，喝酒喝酒。这一场就算对付过去了。转过天来，人家童贯人家是钦差呀，立一座大营盘，人家独立住下，周围都是御林军，都是人家贴身人。宋江仍然在宋江的营盘，但是童贯下达命令，限宋江以最短的时间攻破清溪县，捉拿方腊。宋江领命啊，心说这回可好，又来个爹，敢不听人家呢？就商议对策，怎么尽快能抓住这方腊。但是苦无良策，您说也该着凑巧。正在这时候，浪子燕青从外边进来了，报元帅，有件事您看可利用不？说什么事儿？我们在巡逻的时候扣押了一批船，船上带的都是粮米，船上有个当头的叫马长明，我们也把他扣留了。本来想把他杀了，后来这马长明苦苦的哀求，他说多少年来受尽方腊的折磨，他要米就得给他送米，要面就得给他送面，这不是吗？前些时他下了一道招旨，要5000担粮米，如果不送到了，就把那屯子的人全都杀了。马长明没办法，千方百计倾家荡产把粮食凑齐了，这是往清溪县给送粮，因此要求咱们别杀他，他也一肚子苦水。我这一合计，此人也怪可怜的，就把他留下了。您看有用没有？刚说的是吴用笑了，天赐其变，哈哈，恭喜哥哥，贺喜哥哥，胜利有望了。哦，此话怎讲？哥哥，把马长明叫来，就可以利用此人进入清溪县。宋江点头，把马长明带来了。一看呢，老实人，50多岁了，吓得抖一耳战，跪倒在地。哎呀，各位头领，大元帅饶命，大元帅饶命！起来，起来，行行行。宋江好言安慰，让他坐下。你叫马长明，是是是。住的什么地方？离此不远50里的太平桥。哦，听说你奉方腊所差给城中送粮送米，这千真万确，都装载在船上了，带着水手往清溪县去送。如果到月底送不到，方腊说了，把我们全部的人马全给杀了，我也是迫于无奈。马长明啊，你恨方腊不？恨。恨死了，恨得流油。好，你欢迎大宋的军队不？当然欢迎了，自家人呢，我自然是欢迎。你能不能帮着朝廷，帮着本帅立个功？我不会打仗啊，你叫我怎么立功？不是打仗，这样吧，你照旧给方腊送粮送米。你有手续吗？有，文凭录引，你看进城的手续都有，我看过了。我派一部分人到你的船上，埋伏在船舱之中，利用你合法的手续混进清溪县，你就算立了功了。你有这个胆子没？有，我也豁出去了，迟早我也看我也好。

0: 熬不了了。如果帮着宋军我能立功，今后我能过上好日子，我是万死不辞。妥了，这个绝对能办得到。马昌明啊，咱说这么办就这么办，把你的人全放了，但是我们得说了算，听呢，任凭元帅安排。宋江跟军士商量再三，派下去混江龙李俊、浪子燕青、古上早十千、童威、童猛，一共是13位弟兄，带着1000名削刀手啊，埋伏在船舱里边，告诉石谦，你到城里放炮，只要炮声一响，我们马上展开进攻。
1: 您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净干这事儿了，手到擒来。
0: 书说简短，按照宋江和吴用的安排，船队出发了，当然不走北门，走水门，赶奔清溪县。有条大河叫清溪，故此得名。得转出20多里地去。这船队正往前走，清溪县守把城门的人看见了，
1: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哪儿的？我们是太平桥的，奉旨来送粮米。等等，
0: 有人飞报方腊，方腊呀，就愁的没有粮米呀。要有的话，起码能多坚持些日子。
1: 一听说送粮米的来了，
0: 挺高兴。他们从哪儿到的？从水门来的。
1: 加强检查，放他们进来。
0: 方腊也是一时糊涂，派出去俩饭桶，这两个人负责检查，结果这么一看，都是粮食，粮食在表面上摆着，舱里头暗藏机关，他没发现。结果一声令下，开关落锁，这船队就进了水门了，靠到里头全弯好了，这回可妥了。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等人呢，
1: 嗷嗷一声就跳出来了，
0: 鼓上早时间冲上水门，杀散军兵，点起了信炮，咣咣咣，信炮一响，城里乱了套了。方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回大王可了不得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城了，已经占领了水门了。他娘的，怎么回事？
0: 叫马长明把咱出卖了，他把人给引进来的。
1: 哎呀，要抓住马长明，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把他们撵出去，把他们杀出去。
0: 再着急没有用，人心涣散了。打仗啊，得抱团，得士气高涨。现在城里的人心里都没底了，大兵压境啊，也就是混时光而已。听说是水泊梁山的人进了城了，那还有个打呢？你别看干咋呼，谁也不动真格的，四散奔逃。宋江大队人马攻进清溪县，迅速占领城关。方腊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左右丞相、后宫的嫔妃从后门逃走了。那方腊手底下也有死党，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退到最后一个据点，叫邦元洞。半山腰有一座山洞，这山洞是天然的，里边那糖大着个呢。方腊是狡兔三窟，走到哪哪修宫殿，就在这洞里头大兴土木，也有他的王宫。领着人退到邦元洞，宋江就占领了城关。听说方腊跑了，宋江上火，怕钦差不答应，领着部队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方腊钻进洞里，宋江也列队到山下。那县里留下谁呀？留下一帮弟兄在这处理善后， 御前。

0: 逼卢俊义服全责。他们冲进王宫，到王宫里头，弟兄们一看，哇，跟真的一样啊！这小子也做八宝金殿啊，好呀，后宫还不少呢，还有朝房。再看这些东西，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堆积如山的，乘船往外拉。这都是多少年盘剥老百姓的，这小子真是作恶多端。单说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领着人到了后宫了，翻来翻去找这个箱子，把这箱子盖周开一看，嗨嗨，我说这什么？冲天冠、赭黄袍、玉带、龙靴啊！阮小二拿出来了，看了看啊，真是珍珠穿成的。没事，这方腊关起门来做朝廷，哎，跟真事儿一样啊！嘿，妈，带上这玩意儿他就好。今儿个我也照领照领，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阮小二把龙冠戴上了，赭黄袍穿上了，玉带系上了，把朝靴蹬上了，两只胳膊一伸，二位贤弟，看你哥哥像皇上吗？太像了，我哥哥。感情谁穿上都像，连当今的天子也不例外呀、啊！哎，这是虎皮呀、啊，穿着真好看。哥哥，你就当皇上就得了。其实弟兄们呢，说笑惯了。阮小二穿这身衣裳，迈步走出王宫，来呀，给我带过马来。有人把马匹带过，阮小二飞身上马。就在这王宫前头来回跑开马趟子了，梁山班底的弟兄们一看，无不抚掌大笑，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不是胜利，大伙心高兴吗？哪知没事找事。童贯听说了，拿下清溪县了，他想摘胜利的桃子，引着御林军也进了城了，他也想到王宫去开开眼，这方腊怎么当的皇上？实质发自内心，这童贯呢、啊、贪得无厌，先整点外快，心说方腊这些年肯定有干货呀，别落到旁人手里。因此他急冲冲赶到王宫前，所谓的五朝门前是片广场。他一看这围着那么多人，抚掌大笑。童贯就一愣，什么事儿？催马进前，军兵把道路闪开。童贯把马带住一看，呀，我说这谁？这是演的哪一出戏呀？他问左右，左右人一调查，调查清楚是这么回事。童贯一听，嗯，有了空子可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开快一点。
1: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嘞一 Olé 一 Olé，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咿哟，
0: 再快一点。
1: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嘞一 Olé 一 Olé，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咿哟。
0: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0: 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总会有这样一些歌，你感觉好像没有太老啊，但一看已经十几年时间。比如说这首歌已经是08年的歌曲了，当时这首歌上线的时候只写的是由玉米作词作曲，而后来看到这位创作者叫任淼，林宇春所演唱的《和你一样》，由张亚东编曲和监制的一首歌。这首歌与我当年的一帮同事们有着特别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们曾经有录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拍过 MV。

我记得在公园当中，夏天里一头的汗，还要保持微笑，然后不停地摆 pose。当时每一次做这些事儿，我都特别特别带劲儿。有同事说：“哎，李志啊，又不加工资，又没有绩效，你嗨个什么呢？”我当时想法就是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比如说在那个夏天留下我们一群人录这首歌的场景，拍这首歌我们电台版 MV 的那些场景。多年之后你发现他们可有意思了，他们也特别有意义，就像是我们在此生最年轻的这一刻一起听过的歌，一起说过的话。如果有一个储蓄罐，我们可以把它储藏起来，等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把那个罐子给摔开啊、嗯！罐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跟你一辈子说摔就摔。然后拿出当年的这些回忆的碎片，你会发现都是经历，都是体会，都很无价。和你一样是歌曲的名字，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说和你不一样，动不动就是我们不一样，也有人说啊，有啥不一样。确实年少的时候总希望自己和别人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自己可以 C 位出列。后来年岁渐增，发现跟别人一样不一定意味着所谓的俗，而有时候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因为在人群当中那一个最不一样的往往是最容易被注意到，最容易被诟病的。也可以说后来我们变得有一些畏首畏尾，我们不敢活出自己了，但也可以说是渐渐在沉淀了。就像茶叶一样，一开始投入水中浮在面上，谁都想在最上面，渐渐的那水浸润到茶叶当中，茶叶沉下去，然后水变成了茶，有了味道。说了这一番以后，你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和稀泥的，究竟要我一样还是不一样啊？我没有权利和资格要你和别人一样或者不一样，我只想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是不是少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来还是你自己，是那个阶段的你自己就够了。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跟我一起在这美好的夜色里听一些歌，说一些话。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晚上忘记那些忧，忘记那些愁，只记住我们在夜的海洋上互放的光亮。

周华健的《忘忧草》，200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两个知识点特别好说，第一个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陈默还写过很多很多你听过的歌，比如说那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和这首歌是同一位词作者，而且两首歌都是翻唱自日本的歌曲。其次就是每一次都要说出来让你大跌眼镜的，当然你听咱节目久了之后可能这也不算什么知识点，那就是《忘忧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黄花菜。忘忧草多美的名字呀，可以把那些忧那些愁都给忘掉。其实好好的吃一顿饭也许也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不要瞧不起黄花菜。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就好喜欢，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人本来其实有些软弱的，但是在面对一些人生寒冷的时候，狠狠地跺跺脚，说了一个哼，然后去面对这些寒冷。我们变得懂得残忍，但是又不变得残忍，就像我们常听到的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一种境界。而如果永远是所谓的少年，永远活得天马行空好嗨哟，想想身边的人是什么感受，毕竟人是社会的动物。还有后面这几个篇章，来来往往的你我遇到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萍水相逢，没有那么多如胶似漆。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说我们可能不算十足的君子，当然也不是小人，也不用太浓不用太淡，淡淡一笑可以的呀，多释放一些善意和暖意。我曾经听过有身边的朋友说，诶，这小伙子看起来挺喜庆的，总是在笑。其实我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开心事儿，有时候我也哎呀生活怎么这样子，但是别总哭丧个脸呀，那样看着也丧啊，多笑一点，别人感觉你挺喜庆的，然后也同样会释放善意和暖意给你，这不挺好的吗？

有时候好像爱自己显得有些自私，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你连自己都不会爱，那你怎么去爱别人？你又怎么奢望别人爱？反正这些歌呀，这些书啊，怎么说都有道理，都是他们说的。生活当中该怎么做呢？还是老话，看您自己。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境况，每天需要面对的，以及自己先天的性格啊什么的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完全的听信某一首歌或者某一本书当中说的某一个道理。爱自己这回事儿，你可能也见识过。比如说哈，有些音乐人，你看那个文章，他少年，他怎样怎样，你看他那些故事，你会发现，诶，他好爱自己，但他对身边的人，好像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甚至不顾他们的死活。好在他们有才华傍身，所以我们说他是个少年。我觉得吧，爱自己的同时，做少年同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至亲至爱，以及那些爱自己的人，他们的感受。固然先爱好自己才能爱别人，但是也不能一辈子只懂爱自己，完全不管别人啊，这样就是自私啦。既然说到爱，这首歌曲是1956年 Elvis Presley 猫王原唱，这版来自于 B.B. King 所翻唱的 Love Me Tender， 很温柔的一首歌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以前说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这样一首歌完全不一样，是由李健所谱写，戴娆所演唱的。这两天老是想起这样一句歌，尤其头两句：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为什么这几天老是浮现这首歌头两句呢？关于路口，是因为最近整夜无眠的时候，我在回忆这些年我告别过的节目。首先2009年告别我自己当时做的一档民谣节目，那些节目做的其实挺不专业的，做一个主持人情绪控制的特别特别不好。之后是2011年做过一期告别节目，叫再见夜夜夜夜，因为从2007年到2011年做了4年的深夜节目，刚好4个夜。再之后是2014年离开原单位再告别，然后到了20年又告别一档节目。我们会有重逢，我们又会经历告别，与我告别的可能是一档又一档的节目，而与你可能是告别你的学生时代，告别你曾经工作的单位，告别你居住的一个城市，我们都在走过这样人生的路口。但愿在经过

车入口之后，我们都可以迎来更广阔的视野，都更清晰自己的每一步应该怎么走，而且不后悔刚才那个路口自己做的选择。最近的你在经历着怎么样人生的路口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

0: 也不麻木，这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如果每天都只有喜没有怒没有哀，你可能就不觉得喜是喜了。所以对于像眼泪还有像酸楚等等的这些事物，这些感受也请珍惜，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鲜活的。我们在每一场告别的时候可能会难过，可能会伤心，而我们在睡一觉之后又告诉自己生活终将继续，我们也要接受这一切，所以用微笑的弧度继续朝前走。
1: 青春如一

想到了，就这么写了。黄国伦平时其实主要是谱曲更多，而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原唱是1995年的范晓萱，刚刚这版是1996年黄国伦的翻唱。一开始有段哼唱，然后用念的方式说，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歌里还不停地说，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眼泪这回事儿，至于你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觉得眼泪意味着虚弱，我更多时候不这么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眼泪可以让你得到释放，真的有排毒功效。尤其是你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以后，对眼泪绷得特别紧，就好像是有一个堤坝守住。平时生活当中有可能很多事情都达不到你，再忙再累再苦都没事儿，我可以。但是可能会在听一些歌的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突然间被击中。我最近一次流眼泪听 Beyond 的那首《海阔天空》，那是一首平时已经播了很多的歌曲，按理说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感觉，可是就那么一遍一遍的播，怎么听得泪流满面。你呢？你最近一次流下眼泪是因为什么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眼泪都是我们的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都要体味过，那才是完整的人生。白天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里，为了更美好的明天分头努力，夜色里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让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有些歌词可能乍一听感觉有点荒谬，可是再一品觉得特别有味道。比如说这一句，眼泪不流泪，还有一开始的那一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我也问黄老师，当年是怎么样的契机，怎么样的灵感写出这样的词句的呢？他说可能就是从天而降的，有一些词有一些句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

0: 特别催泪的一首歌曲，在一些特殊的时节，比如说毕业季播放，会让各位突然间变得特别特别感性。这样一首歌曲，小虎队1990年离歌。我个人感觉这首歌有点致敬今宵多珍重的倾向。第一句歌词就说，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而今宵多珍重里说，南风吻脸轻轻吹过来，花香浓。小虎队的几位成员唱这首歌的时候，能够预见的是眼前的一些分别，而30年的时光里，他们的人生又会经历怎么样的告别，又会有怎么样的重逢，各自又会有怎么样的际遇呢？谁知道？就像我们也没法想象，再过30年，我们的人生又会经历多少事，我们会结识哪一些朋友，又有哪些人会和我们走散，哪些人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像歌里说的，请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对，就是现在。现在你在听着我，有可能再过一个月你忙了没怎么听，再过一年你忘了，也许再过个3年你又回来，发现李志你竟然还在。我特希望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存在，也许你已经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一个职场当中非常潇洒的中人，也许你已经从一个单身青年变成一个小学生的爸爸或者妈妈，某一天突然想起曾经陪过你的午夜的收音机，再回来发现它居然还在，和大家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有互放的光亮。我想只要有一只话筒还可以让我继续的说，我就会依旧这样子带上一些老歌，在夜色里陪你听陪你说。音乐和我都无法在客观上改变什么，但是能陪着你，让你在一整天毛躁的生活以后感到岁月是安然的，有人是懂得你的，频率对了就能听到。但愿此刻正在同听这串声音的每一位，都是频率相同或者相近的人们。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李志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Thank you.

把你歌唱可爱的地方，我用我的歌把你歌唱可爱的家。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起床了，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家呀，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宫里一点没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3: FM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的这个主题呢是暑尽秋来敛正气啊，顺时调养杜处暑，杜处暑，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哈、啊，然后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哎，贾医生您好，给咱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这个扁鹊热线节目做客。
0: 嗯，那其实像平常在这个门诊当中坐诊哈，一年四季也能感受到这个节气呀，然后这个季节呀变化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对吧？
1: 对，在门诊上坐诊呢，就是每年到这个处暑前后呢，门诊就诊人群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这个干咳、咽干、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脾胃受凉腹泻的，浑身觉得沉重没有劲儿的，心烦失眠、情绪低落的等等，很多朋友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它就会成倍的增加。
0: 其实像现在啊，很多人都存在一个养生的误区，就觉得哎呀，立秋就算入秋了，然后天气也转凉了，不用再像夏天一样调理身体了啊，随意去吃喝，整夜的吹空调，熬夜晚睡，那么等到身体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时候，他们才去医院就诊哈。当然像我了解到的知识呢，也是说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哈，这个立秋只是名义上的秋天，处暑才是夏秋阴阳气机转换的这个核心分水岭，也就是说过了处暑才正儿八经的说这个出了这个暑期了，然后到这个秋天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咱那个古籍上但是有记载的，处是止也，暑气至此而止，处暑呢也就是说初暑，代表着一整个夏天的这个高温呀暑热呀慢慢的消退，天地间的气机呢，夏季它是一个外向发散开泄的，慢慢的转为内向收敛沉降的。
0: 那么春生夏长秋藏秋收冬藏，这也是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个四时养生总纲哈。那么像夏天呢，人体的毛孔常开，气血呢也就浮于体表，那么持续的消耗津液心气脾阳，积攒下这个余热湿气，也就是中医当中常说的这个夏虚，对吧？
1: 对。到这个处暑之后呢，自然环境就是阳消阴长，人体的脏腑气血呀，必须就是同步的开始收敛潜藏。如果你依旧用夏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气机它该收不收，阳气它该藏不藏，你像这些燥邪呀、余湿啊、余热呀，它是交织出现的，各类的这个亚健康呀、慢性病呀，就自然而然的接踵而至了。
0: 那在今天啊，就结合这个日常生活哈，由咱们这个贾医生呢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讲解一下这个处暑中医的养生的一些常识哈，包括有哪些方案呀，像这个节气中医医理呀、起居作息呀，还有饮食药膳呀、运动调摄，还有情志养护，当然还有这个居家穴位按摩哈，因为它不同的体质人群呢，它这个调养的方式也不一样哈。然后呢，节目当中贾医生到最后啊，也会给咱们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秋季的高发的疾病的防治哈。那首先呢，来跟咱们分享一下，就关于这个秋天养生哈，有没有哪些特点呀、啥我们什么核心的中医病机呀，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啊。
1: 这个想要养生呢，你不能去盲目的去进补，先要吃透当下节气的天地之气，明白我们身体现在会面临哪些邪气的侵扰。处暑呢，它有两大标志性气候特点，两种邪气叠加，这个也是秋季各类不适的根源。第一个呢，就是秋老虎横行，一说秋天，然后就大家想到，哎呀，秋老虎很热。
0: 对，
1: 你像它这个会有这个余热呀、残湿啊滞留在体内。处暑呢，白天气温还是很高的，闷热感明显，地面空气留存整个三伏天积攒的这个湿热。很多患者呢跟我这个描述，明明早晚已经凉快了， 白天还是觉得心烦呀、燥热呀，嘴里发苦发黏，舌苔厚腻，大便沾马桶冲不干净，四肢觉得发沉不愿意动，脸上也爱出油，长痘。
0: 嗯，这像我现在就是反复长痘。
1: 这些呢都是湿温余邪困足脾胃。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初秋千万不要早早的进补啊、吃一些阿胶呀、羊肉啊、桂圆呀这类滋补的

0: 食材，他这个体内呢余热湿气没有排干净，过早的进补相当于闭门留寇，就是湿热淤在体内，它就容易化成火，
1: 嗯，
0: 会加重这些燥热、咳嗽、腹胀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1: 嗯
0: 嗯。

0: 持续的耗伤人体津液。临床上这些温燥典型表现呢十分普遍，你比如说鼻腔的干痒啊，容易流鼻血呀，咽喉的干痒有异物啊，无痰干咳呀，嘴唇起皮，全身皮肤干燥瘙痒，大便难以排出啊等等这些症状。
1: 嗯，那是不是等再过一个月就像这个白露过后就好一点了？
0: 对，它这个白露过后呢，气温持续的走低，燥邪呢会转为这些凉燥，和现在处暑的温燥这个调理的思路就完全不同了。大家注意不要混淆。
1: 嗯，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处暑的养生总纲呢，就是解除余暑、健脾祛湿、滋阴润燥、收敛阳气，这四者是缺一不可的啊。如果说你只祛湿不润燥，那么就会加重阴虚干燥；如果说你只润燥不清暑，那么就会导致湿热郁积；只进补不收敛呢，就会耗散阳气，哎，越养越虚啊。那么接下来呢，由贾医生跟咱们来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啊，因为好多人都会说，哎，我现在熬夜晚起吧，因为现在这个晚上的时间也长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起居养生方面啊？
0: 在这个中医的疗养体系当中呢，药物治疗它是下策，起居调养呢才是治本之法。很多常年觉得疲惫呀、失眠呀、反复感冒的患者呀，他没有那些复杂的基础病啊，就是仅仅的你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呀、穿衣习惯呀，一般一周左右他的身体状态也能有一个大幅的改善。
1: 嗯
0: 嗯，处暑起居呢，我主要讲四大点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早卧早起，顺应秋收气机。中医上说，早卧早起与积忌星，夏季呢是昼长夜短，阳气浮越在外，可以适度的晚睡。处暑之后呢，它白天渐渐的就短了，黑夜拉长，天地阳气入夜即收。早睡的核心目的就是收敛耗散一夏天的阳气，夜间滋养亏虚阴精。每晚上11点是入睡的底线，11点到凌晨的3点是，中医上说是肝胆经当令时段。肝胆主疏泄藏血，你熬夜的话就会造成这个阳气的外泄呀，阴血的亏耗呀。很多患者秋天熬夜，第二天就会觉得头昏脑胀，眼睛干涩，心烦上火，咳嗽加重，其实根源就是熬夜熬的。
1: 嗯
0: 嗯，早起的核心目的就是，你早晨6-7点钟起床，舒展一下肺气，疏解一下气机瘀滞。秋气速降，一夜气机沉降，就是晨起出门缓步，慢慢的散步呀，能缓解这个胸闷气短，秋乏。坚持一周呢，你也能就是感觉到自己白天这个精力有很大的改善。
1: 嗯，这是起居方面的第一点，就是早卧早起，顺应秋收气机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哈。贾医生跟我们分享的是秋季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由贾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

0: 此前出生未满三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秋天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常识哈。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贾小如贾医生，那继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关于起居养生方面啊，除了早卧早起之外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6: 第二个就是说正确的理解春捂秋冻。民间呢流传这个春捂秋冻呢，绝大多数人理解都比较片面，就觉得一味的少穿衣硬扛，然后最后的就会诱发感冒呀、胃痛呀、关节痛啊。从临床的角度解读这个秋冻，适度的凉，它能刺激这个皮肤毛孔收缩，锻炼人体胃外之气，提升冬季抗寒能力。但是有三个部位严禁受冻，三类人群呢不适合秋冻。第一个部位呢就是腹部，脾阳聚于腹中，喜温恶寒。经过整个夏天的冷饮冰水消耗呢，多数人脾阳它是偏弱的，腹部一受凉就会立即感到腹部发胀、腹痛、腹泻、食积痰湿。这些呢就是日常不要穿这些露脐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一个薄被子护住咱们的肚子。第二处呢就是双脚，寒从足下生。脚呢是多条经络通行五脏六腑，夜间呢寒气下沉，双脚受凉呢损伤阳气，气血运行阻滞，出现这些手脚冰冷、入睡困难、免疫力下降。这些呢我们日常呢就要少穿露脚趾头的凉鞋，最好是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后颈部，风池、风府两大穴位汇集在咱们人体的后颈部，它是个风邪入侵人体的第一道关口。秋天呢风一吹后颈，然后极易的诱发风寒头痛、反复的落枕、过敏性的鼻炎、肩颈的僵硬。这个呢我们要注意早晚出门时有风的时候可以护住我们的脖颈处，避免冷风直吹。
1: 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有三类禁止秋冻的人群哈，都有哪些呢？
6: 第一类人群就是中老年高血压，有心肺咳喘慢性病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常年的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第三类呢就是经期产后的女性。这几类人群呢他们都是正气不足、胃气虚弱。温差刺激呢会直接造成基础病的波动，早晚呢要注意添薄外套。
1: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重点提醒啊，除暑过后呢杜绝整夜的吹风扇，长时间的开低温空调。那么空调吹出的冷风呢属于这个中医当中的这个虚邪贼风哈，强行的闭塞毛孔，阳气无法正常收敛，然后湿热呢就会困于体中，后续呢就会出现周身酸痛、咽干、鼻塞啊，然后浑身沉重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你觉得白天比较闷热需要开空调，那么这个温度呢尽量的设置在26度以上哈，定时的去关闭，不要直吹身体。那么还有第三点呢贾医生是哪方面呢？
6: 第三点呢就是午睡时间要短。 处暑呢，秋乏症状突出，白天觉得昏沉呀、没劲儿啊，注意力涣散。中午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是心经当令，短饭呢午睡可以补养心气、滋养阴液，缓解夏季心气的耗损。最好的午睡时长呢就是二三十分钟。睡醒了头脑觉得清醒，气机顺畅。这些也有就是三个禁忌一定要避开。第一个就是午睡超过一小时，这个呢会造成咱们久卧伤气，气机的瘀滞，睡醒之后你就会觉得更加的疲惫呀，头昏脑胀。第二个禁忌呢就是饭后立刻躺下睡觉，你刚吃完饭脾胃运化气血，躺下呢会阻滞这个胃肠蠕动，滋生痰湿积食，出现腹胀反酸。第三个禁忌呢就是趴在桌面午睡，它容易造成那个压迫胸腔、肩颈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加重这些胸闷呀、肩颈酸痛呀这些不适。
1: 那还有第四点呢？
6: 第四点就是居室通风。处暑呢它昼夜温差悬殊，白天温度适宜，最好可以开窗半小时通风，散掉室内积攒的暑湿浊气，避免痰湿淤积。入夜呢气温下降，要及时的关闭门窗，防止夜间凉风侵入卧室。室内空气呢也不要过度的干燥，干燥的空气会加重这些鼻干咽燥。家中可以放一些清水加湿器，适当的增加一些的这个湿度，缓解秋燥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也就是这四方面啊，居室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短暂的午睡啊，还有就是早卧早起，还有就是春捂秋冻哈，三处身体呢是绝对不能受凉的。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7: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8: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卫